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RMFFM.
przeszłym kto